0: One Radio, we are all connected.
1: 那我把老爸呀，那你也说不了说，别的没人，你不拿钢筋的，哎，哦，你家那边拉走人了，对，我们家那边拉开一家伙房，嗯，我们家那把家乡讲讲，对不对？
2: 对对，
1: 要不说这没有。

浪吗？你杀你妹，你杀你妹，我呢不做嘛，我那要去过卡乌乌西亚呀，那边的我那，我这边的兵带你过不了过，你先把家里一出门的，你先把家里抓起来。阿姆家的阿姆妈呢我们应该还是要拿出一些外母一些许多的多那就该你家里阿姨一个人的许多不给你在家里的那给你的你们无力大家他们不会说你在家里的那我不会说你啊你看你父亲那边我们就得给他一起跟他说来把你的这家一回来就不用你给他一起我把去啊说你给你给他家里这样的那你给你那我跟他讲说那你怎么把去啊说我不会说我不会说我你家的那你不会给你啊你是一起一组那把他一起的话你是一起一组那是一把那一个木头一个地步你在这里是那个家你在那家哦你还是在这里那么吗你的木头家我的工作你的阿家那阿家就过你我的人你在那家这里阿不你发出的问题是在一家在一家那都没过了你说你这么大忘记了我那在一家maka aku wana api ito para iba nga alayo bitay sudi wo ngayo ngayo ijo fa ato tama na ijo fa ato tama na wo waka wo ibo wo ibo nga wo siko mo ibo ano kono kwanya ane ibo nye kore mi kore nye kore aso aso kuni yo liye kwankire kore Pada sekarang macam kau kerana kau nak form dunia, itu ini, itu sebab kerana

为新之家感觉一个屋子一个味道的一个大怀疑部的南边半夜被上坏了毛分都是有事马里家海关欧我安全面对要不干净吧的不管那个今天都会要欧的你苦不明你说把家里睡着了南边睡着了你的身体不准你这哪里家干哪路的吧不是是大米大家来来吃吗你在大米的贵价的价的广告的09014728 09014728 09014728 I'll be so glad I want community media network